0: 中山一路，
1: 中山一路，
0: 中山二路，
2: 中山二路，
3: 中山二路，
0: 中山一路，中山三路，
3: 中山三路，中山三路，
0: 中山三路，
1: 中山三路，
3: 中山四路，
4: 中山三路，
0: 中山四路，
1: 中山一路，
3: 中山五路，中山五路，
1: 中山四路，
0: 中山四路，
1: 中山三路，
0: 中山五路，
3: 中山六路，
1: 中山五路，
0: 中山六路，
3: 中山七路，
0: 中山七路，
1: 中山六路，
0: 中山五路，
3: 中山八路，
0: 中山六路，
3: 中山
4: 七路，
1: 中山八路，
0: 米市路，中山七路，
3: 中山八路，
4: 中山八路，
1: 中山四路，龙津路，
3: 米市路，
4: 龙津路，
0: 凤园路，
1: 米市路，
3: 凤园路，
0: 鞍宁路，中山八路，
4: 四路，
3: 鞍宁路，
1: 蓬莱路，
0: 明前街，
3: 明前街，
1: 中山五路，
0: 学前
3: 路，
1: 冯园路，
3: 冯园路，
0: 农郎路，龙津路，
3: 九溪沟
0: 一路，
3: 整
0: 海路，
4: 庙前一街，
0: 米市路，
3: 米前街三路，
1: 中山六路，
4: 书切路，
1: 安宁路，
0: 蓬莱路，
4: 蓬莱路，
0: 西头二马路，
3: 学前路，
4: 大平路，
0: 逢源路，
1: 土
0: 庚路，
4: 山庙
1: 前一街，
4: 静海路，
0: 恩宁路，
3: 西堤二马路，周西岗一路，
4: 桃贤路，大德路，灿木兰路，
3: 桃金路，
1: 蜀前路，
4: 锦华路，西堤二马路，桃贤路，
0: 庙前直街，
1: 榆林路，
4: 桃金路，
3: 来的路，
1: 竹丝岗上岔路，
0: 蜀前路，
1: 晋海路，中山八路，
0: 农林路，
3: 低台二马路，
1: 大德路，龙津路，梅溪路，山路南路，
0: 竹丝岗二马路，
1: 西堤二马路，蓬莱路，桃贤路，桃金路，凤云路，
0: 静海路，
1: 鞍宁路，庙前的街，
0: 大德路，
1: 徐前路，
0: 山路南路，西堤二马路，
1: 红龙路，竹丝岗二马路，
0: 桃贤路，
3: 光觉，光觉，
0: 桃金路。